0: 叫你去哪里，你不要哭，你把我那人民的哎，听懂啊？
1: 说起来，
0: 哎，让我个母亲，我该多少钱了？哎呦，那我母亲，那是
2: 你幸福是看到我
0: 赚的，赚不到那个，哎，给我一
2: 波，
0: 那赚了没钱了？Guys, I'm coming back. I'm sorry, I'm checking.